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9日下午3:10的新闻。
0: 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10月8日宣布，要求荷兰政府及其他多个国家拘押引渡国际刑事法律院长赤根智子等9人。据观察，这是因为国际刑事法院总部设在荷兰海牙。不过，荷兰司法部发言人8日在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一般情况下，自2021年以来，海牙的法院禁止向俄罗斯引渡任何人。分析认为，荷兰方面回应俄罗斯要求的可能性很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法院2025年12月在本人缺席的情况下宣判赤根等人有罪，分别判处他们15年至3年0.6个月不等的监禁，但赤根的刑期并未公之于众。此前，围绕俄罗斯将其在乌克兰占领地区的儿童转移至俄罗斯境内一事，国际刑事法院于2023年3月以涉嫌战争犯罪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人发出逮捕令，俄方就此采取反制措施，对赤根等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和检察官发出通缉令。
1: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0月8日下午在外务省与美国驻日本、中国大陆、台湾等印度太平洋的国家和地区的大使等12人举行了会谈，确认将为促进本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密切开展合作。席间，茂木指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他呼吁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共同努力。对此，大使等人强调了美国坚定不移地参与印太地区事务的立场，确认将继续密切合作，维护本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另一方面，就驻冲绳美军基地的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的案件，茂木阐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并强调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重要性等。
0: 香港南华早报10月8日援引相关人士的话，对9月在美国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的内容进行了报道。其中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对话，以修复两国关系。报道称，特朗普还指出，中国对日实施的稀土等出口管制威胁到与日企关系密切的美国产业，从而敦促中方取消相关管制措施。不过，习近平没有积极回应特朗普的要求，并警告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风险正在增加，并表示中日之间的对立问题应与中美关系分开处理。高市去年11月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的国会答辩引发中方反弹，日中关系持续恶化。围绕首脑会谈，在中方此前的公布中未涉及南华早报此次报道的相关内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8日的记者会上仅表示，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
1: 台湾前总统蔡英文于10月7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出席了有关安全保障等的研讨会，并发表演讲，呼吁美国与台湾合作。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是蔡英文卸任后首次访美。据蔡英文办公室的信息，蔡英文指出，台湾面临着网络攻击和经济胁迫，大陆经常在台湾周边开展军事活动，中国海警局等的活动也越发频繁。蔡英文还强调，台湾在不断增强军事能力的同时，还通过蓬勃发展的半导体产业，为加强供应链等做出了贡献。 另外，蔡英文还指出，跟台湾有更深入的合作，不只是在帮助台湾提升自己的安全，也是在让印太地区更稳定，让民主国家整体更有韧性，从而呼吁美国予以合作。蔡英文还于6日与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面。佩洛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台关系牢固，美国国会对台湾人民和自由的承诺坚定不移。
0: 丰田汽车公司10月8日宣布，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全新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丰田汽车此举是为了在中国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提升竞争力。丰田汽车此前已与这两家中国汽车公司在中国分别成立了合资公司，此次随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广汽集团拟收购丰田汽车与中国一汽的合资公司的 50% 股份。这样一来，丰田汽车在中国的两家合资公司都将归入广汽集团旗下。未来这两家合资公司不仅将在研发方面，还将在生产和销售方面开展合作。丰田汽车此举意在通过与中国两大汽车厂家加深合作，提升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并为加快电动化、智能化发展赋能。在中国，由于国内新车市场增长乏力，销售竞争日益激烈，日本汽车厂家销售不振。预计未来会出现更多日本汽车厂家重新调整在华战略的情况。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东京理科大学名誉教授霞河宪三八日接受了本台 NHK 的独家专访。谈及对日本的科学研究的支持时，他表示，包括那些尚不知结果如何的研究在内，希望各界能够继续予以支持。由日美两国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向双方的政府建言献策的日美财界人士

0: 事会议10月7日通过了一份联合声明，建议日美两国在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上积极开展共同规则的制定等工作。日本的信息安全专业机构日本计算机应急响应协调中心公布了在日本国内自9月前后以来相继遭受的一系列网络攻击中确认到的黑客手法。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2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1: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2课的会话。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マイク、似合うね。
0: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0: 真酷。
1: 麦克回答说：
3: 嬉しいね。
0: 太好了。
1: 接着又向过路的人打听道：
3: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啊，请问。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1: 路人告诉他：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这条路一直走。
4: 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0: 博物馆在左边。
1: 麦克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知道了。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谢谢。
1: 海斗对麦克说：
4: さあ、行こう。
0: 那走吧。
1: 忍者博物馆好像不太远。
0: 嗯，从上野市车站到忍者博物馆走着去大概要10分钟。附近有不少可以租借忍者服装的商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忍者博物館
0: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5: まで
0: 是助词，意思是到。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意思是怎么走好。
1: 本课要点。
0: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5: まで，
0: 然后再加上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乘车点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6: あの、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あの、すみません。
1: 啊，请问。
0: 我们以前学过，这是招呼别人时使用的说法。
6: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去金閣寺怎么走？
5: 金閣寺
0: 是金閣寺，是目的地。
6: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1: 请乘坐101路公共汽车。
5: 101番
0: 是101路。
5: バス
0: 是公共汽车。
5: 乗って
0: 是
5: 乗る，
0: 乘坐的贴形。
5: 乗ってください，
0: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あの、すみません。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5: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0: 请在问之前先说
5: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好，请回答。
6: あの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5: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干线のホーム。
0: 好，请回答。
7: あのすみません。新幹線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0: 右边是
5: 右，
0: 左边是
5: 左。
0: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5: 右。左。
0: 一直是
5: まっすぐ。
0: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5: まっすぐ。
0: 请一直走就是
5: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5: 曲がる
0: 这个动词说
5: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0: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な。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亚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0: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1: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0: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1: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0: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1: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